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皮蛋有营养吗？皮蛋是由鸭蛋裹上含有碱和盐的泥，或直接将鸭蛋浸入加了碱和盐的水中，碱会通过蛋壳上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渗到蛋清和蛋黄里。随着蛋清和蛋黄里的金属离子浓度增加， pH 值上升，鸭蛋的蛋白质变性成为凝固的胶体，这样不仅更耐保存，还形成了独特的风味。皮蛋的营养成分和鸭蛋大同小异，可以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但因为制作工艺中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蛋白质部分分解，钠含量也达到了腌制前的五倍还要多。一颗剥了壳的皮蛋，重量差不多有60克，钠含量大约有320毫克，超过了每天参考摄入量的1/5。皮蛋本身的钠含量已经很高了，但由于咸味不明显，炒菜凉拌往往还会加入大量的酱油进行调味，又会额外摄入更多的钠。相比之下，一颗皮蛋切成小块，做成皮蛋粥，几个人分着吃，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阅读和欣赏。
1: 介绍灌园时的另一支曲子，正宫赛红秋，代人作，由傅振谷、刘维俊写稿。本篇选自《唐宋元小令鉴赏词典》。下面先把这支散曲朗读一遍。正宫赛红秋，代人作。战西风，几点宾鸿至，感起我南朝千古伤心事。战花间，欲写几句知心事，空叫我庭霜好，半晌无才似。往常德性时，一扫无瑕疵，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这是一首伤古感时的抒情小曲，曲虽不长，但语句中却含有无限沉痛之意。开头两句，战西风，几点宾鸿至，感起我南朝千古伤心事，描写作者遥望天边飞来的几只大雁，不禁想起千百年来使人伤心的南朝痛事。鸿雁，古人以为能传递书信，是信息的使者。这首曲正是从飞来的鸿雁写起，触景生情，以引起对南朝千古伤心事的联想。有的版本第一句多遥天二字，为战西风，遥天几点宾鸿至，南朝千古伤心事，作者一笔点出了全曲的主题。南朝是历史上一个纷乱多事、兴旺更替频繁的时期。南朝的许多封建朝廷都因君主的昏庸无能、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招致灭亡之祸。南朝舞榭歌台、迷于声色，确实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吴姬《人月圆》词中说，南朝千古伤心事，还唱后庭花，是对南朝统治者迷于声色的严肃批判。灌云石这首曲的主题与此有相同之处。后庭花即玉树后庭花曲，为陈后主陈叔宝所制，是南朝歌曲的代表作。因此后来人们一提到后庭花，就和南朝统治者的必然灭亡联系起来，油然而生一种亡国之痛。唐杜牧《泊秦淮》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感情极其悲愤沉痛。灌云石这首曲的意义就在于，作者借对南朝统治者迷于声色而导致国家覆灭的历史事件的批判，以表示对元代统治者只顾贪图享受，不顾国家安危和人民死活的愤慨。中间两句，展花间欲写几句知心事，空叫我庭霜好，半晌无才似。作者从想起千古伤心的南朝痛史，而引起了写几句知心事的欲望。但是铺开花间，提起双笔，却长时间不知从何写起，最后只得停笔长叹。 值得体味的是空叫我庭霜豪，半晌无才似一句的含义。作者真的无才似吗？不是。之所以如此，一则是社会现实的禁锢。作者写南朝千古伤心事，其意不在历史，而在现实。但现实不允许作者将笔锋直指元代统治者，这就使他陷入了欲写不能的困境。二则是极度悲愤伤心的感情所致。正如一个悲伤过度的人反而没有眼泪一样，作者要说的话太多，反而说不出来了。末尾三句，往常得幸时一扫无瑕疵，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将往常的德性和今日的病恹恹，昔日的一扫无瑕疵和现在的半晌无才似做了鲜明对比，最后以只写下两个相思字作结，收束得十分有力。元代曲家作曲讲求凤头、珠肚、豹尾，这结尾的相思二字可谓深得其法，它是作者感情高度凝聚的产物。作者对历史的慨叹，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已寄寓在这相思之中了。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构思精妙的地方。从结构上看，作者感情的起伏就像飞针引线一样，把全曲连缀成为一个整体。作者先从天边飞来的大雁写起，写出了对南朝痛史的伤心和愤慨，一开始就定下了全曲感情的基调，点出了主题。从感情发展的过程来说，这是一个起。接着作者写出自己陷入欲写不能的困境。空和无是指内容的无法落笔，半晌则是从时间上对停笔加以强调。从感情发展的过程来说，这是一个伏。最后经过一番精细对比，作者把无限的伤心事化为相思两字，从而结束了全曲。从感情发展的过程来看，这又是一个起，是从感情上对第一个起的发展提高深化。它含蓄凝练，意味无穷。晋人任讷在曲协中评论说，此调铺排转折，神理气势无不兼制。论气势，则末句非有十四字收杀不住也。下面把这支曲子再朗读一遍。正宫赛红秋，待人作。战西风，几点宾鸿志，感起我南朝千古伤心事。斩花间，欲写几句知心事，空叫我庭霜豪，半晌无才似。往常得幸时，一扫无瑕疵，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 刚才介绍的是冠云石的正宫赛红秋代人作，由傅正谷、刘维俊写稿。这次节目由于红编辑，黎江播音。
0: 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阅读和欣赏。
1: 冠云石生于公元1286年，卒于公元1324年，本名小云石海牙，自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他是维吾尔族人，祖父父亲都是显赫贵族。冠云石出身将门，弓马娴熟，后又弃武学文，从著名学者姚燧读书，接受汉族文化，诗文书法都有成就，曾拜为翰林侍读学士，参与撰写国史。后来由于朝廷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尖锐，他为了避免卷入政治风波，称病辞归江南，在杭州一带过着诗酒悠游的生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倾心于诗文创作，描摹湖山风月，书写儿女风情，不少作品具有教育。

0: 高的艺术性。下面我们就介绍他的《小凉州秋》，由韦凤娟写稿。先把这支散曲朗读一遍。正宫小凉州秋。芙蓉映水，菊花黄，满目秋光。枯荷叶底露丝藏，金风荡，飘动桂枝香。雷峰塔畔登高望，见钱塘一派长江。湖水清，江潮漾，天边斜月，新燕两三行。这支小令以淡雅的笔调描写了钱塘杭州的早秋景致，既写出了秋色的淡远，也写出了秋意的辽阔，宛如一卷气韵清雅的画轴，令人驻足神往。曲子的上片写湖上近景，芙蓉映水菊花黄，芙蓉是荷花的别名。夏日盛开的荷花尚未凋谢，亭亭玉立的花朵依然倒映在清城的湖面上。然而此时毕竟不是夏天了，岸上一丛丛菊花开得那么明艳，点染出浓郁的秋意。所以诗人接着说满目秋光。秋光二字点出诗题秋，而秋字后面缀上一个光字，顿时给画面染上了金灿灿的色彩，正好与前句菊花黄相呼应。读着开头这两句，我们仿佛看见诗人正伫立湖岸，放眼四望，只见秋荷映水，菊花怒放，一片金黄。此番情景只能用满目秋光来概括了。秋光不同于春光，春光使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力的骚动，到处是花红叶绿，草长莺飞，而秋光却使人领略到一种特有的宁静平和。诗人很准确地把握住了秋光这一特征，写道：枯荷叶底露丝藏，在枯败的荷叶下掩藏着露丝鸟。夏天活跃在湖面上的水鸟，如今静悄悄地掩藏在枯叶之下，在忙忙碌碌了一个夏天之后，享受着秋天的安宁。水鸟栖息于枯荷之下，象征着大地上的万物生命将在秋天的怀抱中获得宁静的休憩。这一句展示了一幅宁静和谐的画面。如果说“枯荷叶底露丝藏”一句是工笔细描，那么接下去“金风荡，飘动桂枝香”则是大写意了。金风即秋风，阵阵秋风从湖岸吹来，送来了浓郁的桂花香味儿。这是一幅意境开阔的画面，正好与开头满目秋光句相呼应。满目秋光是着笔于视觉，而这弥漫湖山的桂枝香则着笔于嗅觉。闻着沁人心脾的桂枝香，仿佛品尝着浓烈的美酒，钱塘秋色真令人心醉呀。以上几句是这支曲子的上片，写西湖近景，下片则主要写远景。 诗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伫立良久的湖岸，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径登上了南屏山。南屏山上有五代时吴越王钱俶的妃子黄氏出资修建的雷峰塔，他登上雷峰塔举目眺望，只觉天高云淡，四面空阔，遥遥望见钱塘江奔泻而去，直入大海。雷峰塔畔登高望，见钱塘一派长江，即是写的登高远眺的情景。登高远望，西湖诸景尽收眼底，而作者指点一派长江，这就使得画面显得格外空阔，既突出了钱塘江入海处的恢宏景象，也令人想见诗人胸襟的开阔。钱塘江是杭州一带最大的河流，它的入海口呈喇叭形，向内逐渐浅狭，涨潮时分海潮倒灌，滚滚浪头汹涌而来，如万马奔腾，震撼天地，十分壮观，称为钱塘潮。尤其是每年夏历八月十八日海潮最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潮人。诗人曾在另一支散曲中描写了中秋观潮的盛况：渔吹浪，雁落沙，倚吴山翠屏高挂，看江潮，鼓声千万家，卷珠帘，玉人如画。不过此刻不是涨潮时分，所以诗人笔下的钱塘江沉浸在一片静谧中，湖水清，江潮漾，显得那么柔和，仿佛秋天的宁静气氛也悄悄地平息了江潮的涌动。以上是写江水，在游山玩水之间，时光不知不觉流逝了，诗人蓦然发现，不知何时天边出现了一弯秋月，清亮的月光静静地泻向湖山，两三行大雁徐徐消失在天边。这支散曲文笔质朴，语言通俗，没有什么难解的词语，一读便懂，具有一种明快小唱的风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秋这个传统题目在历代诗人笔下大多是用来引愁牵恨的，而灌云石的这支小令却有所不同。他虽然写了浓郁的秋色，但他从秋色中感受到的不是萧瑟悲凉，而是一种宁静平和淡远的美。灌云石善于用典型景物来结构画面，表达主旨。他在曲中写了秋菊、枯荷、秋风、秋桂、秋江、秋月、秋雁，这些秋天特有的景色，把一个秋字烘托得十分醒目。更值得注意的是，灌云石不仅有一双善于捕捉秋天典型景物的眼睛，而且还有一颗善于体察秋天独特气氛的心灵。他紧紧抓住了秋天的宁静来落笔，在镜子上做文章。芙蓉映水，枯荷叶底露丝藏，无疑显示了秋日的宁静。金风荡，飘动桂枝香，写秋风送香， 本是动静，但是这种动也是一种轻柔的充满了温馨意味的飘动，它既没有吹乱芙蓉映水的倩影，也没有惊扰荷叶下的露丝，这番动更突出了静的深沉。在下片中写钱塘江，管云石也是着意写秋水的清澄，连江潮也平息了狂涛，在月光下轻轻荡漾。至于那弯秋月，更是增添了秋夜的静寂，而那远去的新燕就在这静寂中消失。全曲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点儿足以破坏宁静的骚动。下面把这支散曲再朗读一遍。正宫小凉州，秋。芙蓉映水，菊花黄，满目秋光。枯荷叶底露丝藏，金风荡，飘动桂枝香。雷峰塔畔登高望，见钱塘一派长江。湖水清，江潮漾，天边斜月，新燕两三行。刚才介绍的是正宫小凉州秋，韦凤娟写稿。
1: 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阅读和欣赏。
2: 在这次节目里介绍三国演义片段捉放曹，刘文德写稿。三国演义共写了400多个人物，有一些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艺术典型。前人评论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典型有所谓三绝，就是曹操坚决，关羽义绝，孔明智绝。而三绝中曹操的坚决写得尤为出色。曹操是以乱世奸雄的面目出现的，作者精心选择了他一生中许多富有特征性的行为，为他奸雄的性格做了很好的注脚。而第四回中的谋董贼孟德献刀，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捉放曹的故事，是曹操思想性格的第一次全面亮相，是这位奸雄精彩表演的第一幕。他为曹操这个人物形象定下了基本色调。捉放曹的故事是由行刺董卓、义释曹操、屠杀吕氏一家三部分内容组成的，情节集中，文字不长。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具体的分析。自从董卓篡夺了朝廷大权之后，他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甚至操纵皇帝的废立，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司徒王允借庆寿为名宴请群臣，想商议除掉董卓的大事。作者是这样描写曹操出场的：公卿皆至，酒行数巡，王允忽掩面大哭。众官惊问曰：“司徒贵旦，就是您的生日，何故发悲？”王允曰：“今日并非见将，就是我的生日，因欲与众位一叙，恐董卓见疑，故拖延耳。”董卓欺主弄权，社稷旦夕难保，想高皇诛秦灭楚，言有天下， 谁想传至今日，乃丧于董卓之手，此无所以哭也。于是众官皆哭，座中一人独抚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王允视之，乃骁骑都尉曹操也。作者把曹操这次出场安排在政治斗争的紧急关头，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权倾朝野的董卓势力极大，耳目众多，连王允这样的大官想与众官议事，还要假托庆寿为名，生怕走漏风声。他们对时局更是一筹莫展，一无抗暴的勇气，二无锄奸的良策，只会在那里伤心落泪，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就在这一片哭声之中，唯曹操一人大笑，而且是抚掌大笑。他拍着手笑着说：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这笑声不仅使满堂震惊，也使读者一惊。曹操不是空笑众人，他先声明自己接近董卓，目的就是找机会谋杀他，紧接着就提出了献宝刀刺董卓的计划。曹操的计谋虽然算不上治国之道，但是比那些面对国贼束手无策只知哭泣的公卿官员无疑是高明多了。曹操的大笑显示了他不同于凡夫俗子的胆识，也体现了他的奸雄性格。这一笑虽然出人意外，却在曹操性格的情理之中。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不会忘记曹操在各种场合中的笑，他的笑往往体现了他头脑的清醒，高人一筹的见解，和他的自负狡猾。这次出场当然还没有全面展现曹操的才能性格，但是为他后来成为北方的统治者、群雄兼并战争的胜利者预施了笔墨，做了很好的渲染铺垫。第二天，曹操佩戴王允的七宝刀来到相府，他故意说自己的马不好，来迟了。于是董卓叫身旁的吕布去为曹操挑一匹好马，趁董卓头巷里睡觉的机会，曹操急撤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被董卓从穿衣镜中发现，急回身问道：孟德何为？这时吕布已经牵马来到了屋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怎么办？是豁出一切举刀便刺，以必死之心与董卓同归于尽，还是低头认罪出卖别人请求宽恕？这都不行，都与曹操性格不符。曹操一向自称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绝不会出此下策。他要留得青山在，将来图帝业。在性命攸关的一刹那间，曹操的老谋深算和机变才能大显神通。他就是持刀跪下说：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下。他利用宝刀，利用持刀的动作，一个即席下跪的表演，一句轻轻讨好的话语，变仇为恩，化险为夷，稳住了一触即发的险恶形势。 在暂时瞒过董卓、吕布之后，曹操出来看董卓给他的马，以士骑为名，头也不回逃之夭夭。在这一小节里，我们看到的曹操既不是有勇无谋的莽汉，更不是手足无措的草包。如果他行刺前只做杀死董卓的一手准备，而没有事情不成的另一手准备，恐怕此时就会惊慌失措，招致杀身之祸。可见曹操在向王允要七宝刀的时候，早就考虑到了退路，不然刺杀董卓为什么非宝刀不可？他一进门就说自己的坐骑不好，赚得董卓送一匹良马，也是为万一事情不成做好逃跑的准备。所以没等董卓琢磨出个头绪，他已经乘马飞出东门多时了。这些都说明曹操预谋之精细，应变之从容，行动之果断，却为常人所不及。他常向人夸耀自己多智，他的智谋确实比董卓多得多。事情败露以后，董卓下令变形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曹操决计逃往乡里，在路经中牟县的时候被抓获。他假报姓名说，我是客商，复姓黄甫。不料被县令陈宫认了出来。此时曹操真可说是有必死之势，无再生之望了。可后来为什么能一赶陈宫，捉曹又放曹了呢？书中这样写道：至夜分，县令唤亲随人暗地取出曹操，直至后院中审究。曹操是个有头脑、用心精细的人，做过地方县令、朝廷命官，因此他非常熟悉官府内情，明白官员心理，也了解朝野对董卓的反抗情绪。书中虽然没有写曹操此时的心理，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断他当时的思想活动。为什么县令白天当众说明日解去京师请赏，现在却叫人暗地带出半夜提审？为什么不去公堂，却直带到后院中？显然他是要私下里了解自己刺杀董卓的动机，到底是为人所使的亡命举动，还是发自内心的正义行为。面对这种情况，曹操决定了自己的对策。当陈宫问他，我闻丞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祸，他便以慷慨之词反击陈宫：燕雀安知鸿鹄志在，汝既拿住我，便当解去请赏，何必多问。这是他对陈宫试探的反试探，这一招果然生了效。陈宫为其所谓鸿鹄之志所动，便屏退左右，与曹操进一步深谈。这时曹操侃侃言志：吾屈身是拙者，欲乘剑图之，为国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显出一副舍生取义的神态。当陈宫问他下一步的打算时，他说要回故乡，以朝廷的名义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这又是一副要高举义旗讨伐国贼的面目。陈宫终于被曹操的义气所感，于是 亲视其父，扶之上座。再拜曰：公真天下忠义之士。

这时，陈宫视赏千金封万户侯的悬赏如粪土，却甘冒窝藏者同罪的风险，毅然弃官和曹操一起逃走。曹操由此而绝处逢生，正是因为他在夜审中处事不慌，对答如流，句句有的放矢，句句打动陈宫。他的英雄气概不由陈宫不产生英雄惜英雄之心。曹操如此世事洞察，人情练达，绝非常人所能比。陈宫不惜弃官舍命所营救的这位曹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小说接着做了极为生动精彩的描述。他们走了三天，来到陈高地面，投宿在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自从官府悬赏捉拿曹操，吕伯奢一直为他担心，现在突然见到曹操，心中十分高兴。他热情地安排食宿，并且跑远路去为他们买好酒。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在曹操被四处追捕的情况下，吕伯奢能以情义为重开门迎客，倾其家中所有殷勤款待这个要犯，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举动。可是曹操的神经是与众不同的，惯于欺诈别人的人总以欺诈之心夺人之心，于是主人的热情就化为艰险，诚恳化为邪恶。为张罗款待让他暂等片刻，也被他疑为是要稳住他的手段。这一切经过曹操特有的思维，越想越合其理，越想越是必然。所以当他听到房后为了杀猪而磨刀的声音之后，立即警觉异常，偷偷潜入草堂。又听到房中有人说妇儿杀之何如，就更肯定了自己的判断，认定主人要谋害他，于是拔剑直入，不问男女，一连杀死八口。最后搜到厨房，才见一口捆着要杀的猪，真相大白了。他完全是虐杀无辜，恩将仇报。这时曹操的表现如何呢？他毫无悔意，上马便走。路上遇到吕伯奢正骑驴携酒提菜而来，吕伯奢再次热情挽留，曹操头也不回，策马便行。没走几步，忽然拔剑转回，叫住吕伯奢说：“此来者何人？”等吕伯奢回头看时，曹操挥剑将他砍倒在驴下。谁见到这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场面，不为之颤抖？如果说前面错杀无辜还有点托辞的话，那么最后把这个一片赤诚之心的白发老人砍于驴下，就真是罪不容诛了。陈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冒死相随的忠义之士竟是这样一个心黑手狠的家伙。他指责曹操知而故杀，大不义也。可是曹操却不以为然，竟毫不掩饰地表示：“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正是曹操最性格化的语言，是他的行动指南，人生哲学。曹操的一生都是按照这个信条行事的。陈宫无话可说，他深为自己轻信曹操而感到后悔。他明白了，曹操董卓原来是一路人，

屠杀吕伯奢一家是曹操向无辜者开刀的第一笔血债，这血债也为这个人物定下了调子。曹操的名字在民间几乎成了奸诈残忍的同义语，在这个形象身上总带着浓烈的血腥气味。周放曹的故事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作者在塑造曹操的奸雄性格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首先，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的主体性格，在这个基础上对艺术形象施粉琢磨，塑造出既鲜明又复杂的人物性格。《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奸邪残暴的化身，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一味给他脸上涂白粉，把他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而是通过他的所谓雄才大略，展现这个艺术形象的多面复杂的性格。曹操一向被人认为是个奸雄，的确，他的性格既有奸的一面，又有雄的一面，奸中有雄，雄中有奸，奸雄合为一体。捉放曹的整个故事情节就体现了他这种既奸且雄的性格特点。在王允的宴会上，曹操的仰面大笑虽然也体现了他的精神力量，但我们不也感到带有几分奸笑吗？他笑众人庸碌无为，他得益于自己的计谋在胸。在刺董卓的时候，他那随机应变的才能，逢凶化吉的表演，我们说他机智也可，说他奸猾不也很恰当吗？在陈宫夜审的时候，他冠冕堂皇的慷慨陈词，固然有刺杀国贼之心，但也确有欺世盗名之意，谁又能把这二者分解得开呢？在他误杀吕氏一家八口之后，又使吕伯奢剑下丧生，曹操的凶狠残暴真是无以复加了。但同时不也显现了他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奸雄性格吗？正因为作者把握住了曹操性格的主体，才不会使读者产生曹操前后判若两人的感觉。行刺董卓一感成功的是曹操，杀吕氏一家的也是这个曹操。曹操的刀剑是为他的功名事业扫清道路的工具，凡是有碍他实现雄心成就功业的，不论善恶都用刀剑扫除，这是他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哲学的必然体现。作者笔下的曹操不是小丑，更不是英雄，而是干练的野心家，乱世之奸雄，这是作者描绘曹操形象的色彩基调。所以对曹操形象的勾画，不管是浓彩重笔还是轻描浅画，笔笔画出其奸诈，笔笔又写出其雄才，这样曹操才具有性格复杂、形象丰满的特点，这样的形象才是立体的、和谐的，才有着不朽的生命力。第二个艺术特色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他的性格特征，而褒贬爱憎之情即在字里行间。向众人忧国伤时而哭，曹操一反常态而笑，就生动地写出了他那藐视一切、狂妄自负的神态，给人印象深刻。在行刺危机时刻，他那持刀下跪的动作，献上恩相的媚语，
和以士骑良马为名借机逃跑的行动，又体现曹操那足智多谋、欺诈有术、随机应变的奸雄个性。在吕伯奢家，他潜入草堂偷听动静，活现他满腹心计、猜忌多疑的性格。而一连杀死八口，又是他残暴成性、嗜杀成癖个性的极好说明。最后转移吕伯奢视线，将他砍倒驴下，也是曹操所独有的杀人方式。这里既没有对曹操性格静态的介绍，也没有作者主观的评论，有的只是对人物行动惟妙惟肖的白描。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性格特征，灌注着作者浓厚的感情色彩。曹操为人如何，尽在其行动中，作者态度怎样，尽在其不言中。这种表现手法合乎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是我们民族文学的一种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第三，以丰富的想象改造史实，从而更符合艺术生活的真实。历史演绎是小说，它首先应具有的是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它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又不是历史的照片。《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了把历史变为文学，按照文学创作的要求进行了合理的想象、虚构和再创造，把简单的史实变成生动、丰富、具体、可感的艺术情节。捉放曹的故事同样体现了作者这种艺术匠心。像刺杀董卓的事件，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三国志·武帝纪》里不过说捉表太祖，就是曹操，为骁骑都尉，欲与济世，太祖乃便异姓名，践行东归。说曹操对董卓只是采取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而在捉放曹中却变成了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的献刀刺桌行动。这是无中生有，而这有又是小说中所必须的，这是描写曹操政治才干的重要一笔。不然以后他在讨董卓、击袁绍、擒吕布、定中原等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就显得突然。这一情节为曹操形象治世之能臣的一面抹上了绚丽的一笔，使这个艺术形象闪烁出复杂而又和谐的光彩。再如屠杀吕氏一家之事，在史书中并没有正式记载，只是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注解中可以看到一些素材的轮廓。而这些素材的说法还不同，一是说当时吕伯奢不在，他儿子带人抢劫曹操的财物，被曹操杀死几个人。一说是吕伯奢的儿子招待曹操，曹操起了疑心，杀了八个人，都没有杀吕伯奢的事。作者选择了后者，并且进行了加工改造，写曹操知而故杀吕伯奢，这就生动地刻画了曹操奸雄的性格，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否定态度。这段情节的改编同样获得了成功，作者利用史实而又不拘泥于史实，用合理的想象来补充改造史实，这种再创造的艺术手法在捉放曹中表现十分出色。《三国演义》之所以被称为演义小说之祖，和他在这方面表现

0: 自私残忍的恶德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他既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又是他性格得以精彩表演的重要一幕。在这一幕中，作者像高明的编导，不仅剧情编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而且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把曹操塑造成了一个极有个性、极有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刚才介绍的是《三国演义》片段《捉放曹》。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驱风难去，回望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刚想的题目咋样？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老焦，你这是咋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哎呦，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你咋还开这玩笑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你就去医院啊。
0: 焦裕禄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 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
1: 咱去开封，去郑州了医院看看病，不行吗？赶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 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0: 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乔，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

领头，或者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1: 来，我扶你起来坐下。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这快到谷雨了吧？
1: 哟，今天4月20号。
0: 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1: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 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笑>
0: 不过这水可不白淌啊，能长过第一手的情况。光惦记
1: 着淌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 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乱开玩笑，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磨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哎呦！
0: 哎，你看，你又
1: 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不用，没事。那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好。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
0: 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来2天。
2: 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哎，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3: 我认识，哎，
2: 可这个藤椅，藤椅咋了？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倚靠的地方咱也破了个洞，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哎，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
3: 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它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月见，别乱翻东西。哎，二姐，这抽屉里珍藏着宝贝呢。哎，来人了。
0: 守云，月季，哎，
4: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2: 爸，我来扶你。哦，好好好。哎呦，俊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0: 啊，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笑>哎，
4: 你俊生叔叔呢？
2: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2: 妈，
0: 姑娘家 家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嗯。
2: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0: 再试试别的。
2: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0: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3: 去。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0: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2: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0: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2: 哎，爸，你哪来的糖？
1: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2: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0: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2: 啥秘密？
0: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0: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4: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0: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4: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0: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4: 谁呀？不能咋这么吵啊！
3: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5: 看看呗。
6: 姚书记，
7: 姚书记，
3: 姚书记，
7: 我们都来了。
3: 姚书记，
5: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姚书记。
4: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姚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5: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3: 大夫，俺也得去。
2: 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6: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吃封上，俺都得了他的好。
7: 俺要进去，让俺进去。
8: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9: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2: 啊？对呀，这俺也想进呢。
8: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4: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8: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4: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0: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8: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0: 咱兰考没下雨？
8: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0: 对，都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8: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0: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11: 焦书记，
10: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1: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0: 咋样？
11: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0: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 是啊，
2: 焦书记，
11: 焦书记，
10: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8: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呐，比啥都高兴。
10: 是，
8: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久前就是个心意，一定得收下啊。
10: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8: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

0: 红英，手里拿的是双阳树的抛桐花吧？是，来，让我看看。这串抛桐花像双阳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
1: 赵大爷，这赵书记咋样了？
2: 赵大爷，赵大爷，您说呀！赵大爷从交出去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3: 是，
2: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姚，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蓝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0: 范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1: 必须先治疼。小杨，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2: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
0: 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3: 老焦，
0: 我能忍。
3: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2: 疾病想弹簧，你若他就强。
3: 老焦，老焦，
4: 小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

0: 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2: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0: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3: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0: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江书记，江书记，
0: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0: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江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0: 哎，好。哎，
1: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4: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5: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4: 九成活不了。
5: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5: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4: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0: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5: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2: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5: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2: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铜。
5: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2: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5: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2: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5: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2: 省报没发。
5: 发不发专版 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2: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5: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2: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5: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2: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5: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2: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5: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6: 焦书记醒了。
7: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5: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7: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5: 会诊咋说的？
6: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7: 对，
6: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7: 就是
5: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2: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5: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2: 放心吧。
5: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7: 范大夫，
6: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7: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6: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7: 这都是烟头烫的。
6: 啊，这
7: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6: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5: 安存，安存，
7: 老焦，
5: 安存，
7: 老焦，老焦，你说啥？
5: 安存。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

0: 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哎，坐。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 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吓唬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宗哥，咋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1: 没忘，没忘。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你咋不吃啊？老郑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0: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1: 你越说越糊涂了，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杆的面条。
2: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 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着算啥？
0: 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兄弟不会嫌弃哥哥。
2: 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战，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 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 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笑>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 我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嘞。韩
0: 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往那天奔。
0: 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一言为定。
3: 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中。嗯。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 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4: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哎，
3: 中。

0: 擦擦脸，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1: 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该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你还疼吗？
2: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1: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2: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0: 少云，真懂事。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1: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0: 叫爸爸。
2: 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1: 13号，5月13号。
2: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
1: 不用再给我
2: 打营养药了，老乔，你这是干啥呀？哎，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使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2: 哎呦，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你不能哭。
1: 哭就不好看了，妈，我不去。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我不惹你生气。
2: 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
0: 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事。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2: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喂食一些大土豪，天地那会儿。
0: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2: 那是50年，也是我第2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3: 哎，啥？玉凤，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儿招待大家。
4: 哎呦喂，花生瓜子儿啊，我可看见你把喜。

0: 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1: 不不不，
0: 拿出来分给大家。
1: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君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0: 没问题啊，
2: 这有啥的？
0: 就是
2: 想听啥？
0: 听啥？
1: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0: 君雅，今天呀，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1: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秀大大。
2: 就唱花木兰，秀大大。
0: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怎么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
2: 禄子，禄子，
3: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2: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3: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2: 自打你4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3: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禄子不孝
2: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3: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禄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2: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禄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3: 娘，
2: 禄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3: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2: 我都看着呢。禄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3: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2: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

0: 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鲁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啊，
3: 老舅。老乔，你醒了。
2: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
2: 啊。爹呀，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给我起来。
3: 慢点啊，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0: 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1: 小梅要来啊！
0: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2: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2: 张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哎，对了，杨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1: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0: 好，
1: 爸爸要走。

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儿啊，让妹。

0: 答应爸爸，
1: 我答应爸爸。爸，你咋了？你怎么一下吐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听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君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君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君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君雅，你先控制好情绪。君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君雅，咱去看看老焦。
3: 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7: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金，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3: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6: 少爷真细心。我说说 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4: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6: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4: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6: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4: 你别说这些，
6: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4: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俩和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6: 老伙计，战友

0: 飘飘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你歇歇，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这。
0: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云，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2: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想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1: 老将军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余罗同志，老将，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妹。

0: 我对你的感情已经深深的烙印了，爸爸，请别急，躺着说话，躺着说话。于乐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1: 谢谢，大家这么忙。
2: 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住我们党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
2: 于老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佘老九，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考呢，
2: 张部长。 我很想完成党改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或者我没治好沙丘，四郎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 又到了抛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抛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
5: 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儿一样。 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
2: 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6: 哎，
2: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 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 咱俩朝夕共处2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盛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啊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
3: 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焦，给空，来赵朵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家灯火，
1: 我想你，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8: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9: 多次提到，调查时已。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1: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彩中。
1: 公子，不是我家小姐彩中，是、哎、
0: 分明是小姐彩中的，怎舍不是啊？
1: 她不是彩，她呀。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岑安。
0: 魅力安徽，印象。

0: 看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

0: 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了。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在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记忆力下降的朋友可以适当补充卵磷脂，脑细胞的1/5是由卵磷脂构成的。不仅如此，大脑神经信号的正常传导需要乙酰胆碱，而卵磷脂是乙酰胆碱的原料物质。可以说，没有卵磷脂就没有大脑的正常发育。我们常吃的鸡蛋，在蛋黄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在食用量上，一般健康成年人一天吃一个鸡蛋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建议每天吃半个鸡蛋黄和一个鸡蛋白，或者隔一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除了蛋黄，大豆、牛奶、动物内脏、鱼、芝麻、谷类、山药和黑木耳等也含有卵磷脂，日常可以适当食用。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C 有着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多种功效。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中。维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烹调菜肴时可以适当加点醋，还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烹调蔬菜时加一些香辛料，如葱、蒜、八角、花椒等。这些香辛料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维生素 C 遇到碱容易被破坏，烹调富含维 C 的食物时尽量不要放纯碱和小苏打。此外，光线、热和氧气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损失。新鲜果蔬应该避光、低温储存，并且尽早吃完。烹饪时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我和老伴儿啊已经跨入金婚了，50年大家相依相伴，互相鼓励，挺幸福的。
1: 结婚25年，我们有欢笑有争吵，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有些辛苦有些忙，但是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我们挺幸福的。
2: 我和他做出最重要的决定，我们要像爸妈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一样，家庭和睦，幸福永远。
3: 幸福是一辈子，一份情，一个家，幸福传承。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血压高的朋友可以吃大蒜吗？大蒜中的大蒜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有效降低

0: 组织蛋白携带胆固醇进入动脉的概率，进而起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心绞痛等作用。而且人体在分解大蒜素后所产生的硫化氢，还可以放松血管周边的平滑肌，让血管更有弹性，起到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进而减少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概率。由此可以看出，适量吃大蒜对高血压、血管都有好处，但要注意，只能适量吃，可不能吃多了。过量吃大蒜可能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值得一提的是，大蒜只是食物，不能代替药物，别想着多吃它就能发挥特殊功效，吃多了反而对健康不利。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99.5 贴近时间的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老舅，咋又这么晚回来？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
1: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2: 我不饿。

0: 月牙，你先睡吧。
1: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0: 上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1: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0: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1: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0: 哎，
1: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被杆掉了。
1: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0: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
1: 你咋还开这玩笑
0: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杆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被杆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1: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0: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1: 邱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0: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1: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0: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1: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0: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1: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君雅，
1: 干一样，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哎呀，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3: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4: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5: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4: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你就被顶出个洞。
5: 心疼也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4: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4: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静。哎，
4: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5: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4: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姑娘。 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4: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0: 这孩子说啥呢？
4: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4: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4: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4: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5: 去。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4: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1: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2: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3: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4: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4: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5: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4: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5: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4: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5: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4: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5: 谁啊？外面咋这么吵啊？
0: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6: 看看呗。
7: 焦书记，
0: 焦书记，
7: 我们都来啊！
0: 焦书记，
7: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5: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7: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8: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0: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8: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9: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8: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0: 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9: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5: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啊、你们别说太久。
9: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5: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4: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9: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4: 咱兰考没下雨？
9: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啊，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4: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 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9: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白老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口，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4: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6: 哎，焦书记，
4: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6: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4: 咋样？
6: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4: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0: 是啊，是
2: 啊。邱书记，
6: 邱书记，
4: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9: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啊，比啥都高兴啊！
4: 是，
9: 乡亲们都下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借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4: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9: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4: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2: 是。
4: 来，让我看看。
2: 来，
4: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8: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11: 咋样了？哎，您说呀。
12: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11: 是是是，死了这次。
2: 赵大爷，你咋哭了？
9: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2: 焦书记。

0: 小姚，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蓝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范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0: 必须先治疼。小杨，
1: 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0: 不打，
1: 别浪费，这药有限量。 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我能忍。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1: 疾病像弹簧，你若它就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啊，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肖书记，肖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2: 哎，好。哎，
1: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0: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7: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0: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5: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8: 肖书记，啊。
2: 你醒了，
0: 俊生，
2: 是我。
0: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2: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0: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2: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0: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2: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0: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2: 那你先吃点东西，哎，让我喝点热水。哎。
0: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2: 省报没发。
0: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2: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0: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2: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2: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2: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8: 焦书记醒了。哎呦，
9: 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呦，
9: 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8: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9: 对，
8: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9: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2: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2: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9: 范大夫，
8: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9: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8: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9: 这都是烟头烫的。
8: 这
9: 老脚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8: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他熬的呀。
0: 安聪，安聪，
9: 老乔，
0: 安聪，
9: 老乔，老乔，你说啥？
0: 安聪。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
2: 好好
1: 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越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你咋不吃啊？
1: 我
3: 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哎，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
2: 嗯，
0: 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2: 中。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 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1: 君阳，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1: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1: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1: 少云真懂事。
4: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1: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1: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老乔，你这是干啥啊？
1: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1: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5: 妈，我不去。
4: 好了好了，
1: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5: 我不惹你生气。
1: 天涯，
4: 哎，
1: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3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4: 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大肚号滴那会儿。
4: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1: 那是50年，也是我第2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6: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1: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6: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1: 就是
4: 想听啥？
1: 听啥？
6: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1: 君雅，今天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6: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1: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1: 来
4: 呀、
1: 啊，哎，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本想着结婚后啊，咱俩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咋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嗯。对呀。哎。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
2: 禄子，禄子，
3: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2: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3: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2: 自打你4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3: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2: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3: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2: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路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

0: 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鲁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一会儿吧。哎，盖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牙，
3: 老焦，老焦，你醒了。
2: 刚才梦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2: 姐呀，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哦，你扶我起来。
3: 慢点。好，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你说啥？
2: 黄瓜。
3: 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哎呦，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哎，对了，杨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4: 好。
2: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3: 好。
2: 爸爸

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0: 要多替他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他一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都昏过去了。

0: 小样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君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君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君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君雅，你先控制好情绪。君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君雅，咱去看看老焦。老焦，你还好吗？
6: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
4: 我得看看你呀。
0: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淑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7: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蓝考的情况。
4: 哎呀，蓝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儿，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地押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

0: 套进来。
1: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2: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3: 守园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4: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2: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4: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0: 少爷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4: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2: 少爷，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0: 老张，离开蓝哥好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1: 好，这文章我写。蓝高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0: 一定。
1: 来，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0: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1: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0: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1: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0: 你们要领导蓝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蓝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1: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1: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俩和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

0: 这儿，你喝点儿。
1: 不喝了，帮我把手表摘下来。来，我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免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0: 我都记住了，你歇歇，少说点话。
1: 君雅，
0: 我在呢。
1: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也要靠你了。嗯，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愿，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0: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1: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想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0: 老乔，你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2: 雨露同志。
3: 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1: 小妹，我爸爸不起。
2: 别急，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雨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1: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2: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

0: 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1: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口，埋在沙丘上，或者我没治好沙丘，四郎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爷，
2: 哎，
1: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
4: 你啥时候来呀？
5: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6: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7: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8: 老焦，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6: 张庄村的风沙治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家灯火，
1: 我想你，
0: 骡子，累了就回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别小看一根火柴，它能点亮整个夜晚。别忽略每分每厘，它能燃起一片希望。积攒零钱小钞，汇集点滴爱心，关爱身边人。
3: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今天我们说的这部书叫《隋唐演义》。《隋唐演义》说的就是隋朝和唐朝的事儿，具体说就是隋末唐初的故事。隋朝的第一个皇帝隋文帝叫杨坚。杨坚这个人呢，我们应该说他是有功勋的，他的功勋就表现在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是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的，春秋战国时候天下混乱，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楚汉相争又有了混乱，刘邦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汉王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又引起了混乱，最后刘秀又统一了中国。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又形成了西晋东晋，大分裂南北朝，这是一段比较长久的分裂状态。宋齐梁陈周几个国家各自为政，天下大乱，百姓遭殃，连年征战，百姓到处逃亡。说最后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所以我们说隋文帝杨坚是有功勋的。那么杨坚有功勋，杨坚这个人怎么样呢？应该说他既有功勋又有缺点。杨坚这个人呢，多疑，老猜忌别人，因为他这个隋朝的天下是从周那儿篡夺来的，所以杨坚当了皇帝之后老怀疑别人要颠覆他。杨坚当皇上之后立自己的长子杨勇为太子，封自己的次子杨广为晋王。这个杨勇啊，忠厚老实，为人正直，封他为太子，也就

0: 就说让他要继承杨坚的这个皇帝的地位，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这个杨广呢，跟他哥可就不一样了。杨广这个人生性狡诈尖刻，攻于心计。杨广被封为晋王之后，这心里边特不平衡。为什么？杨广心想，凭什么让我大哥要继承皇位，我就因为是老二我就继承不了皇位啊？啊，杨广心想，当皇上多好啊，当皇上有那么多娘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谁不愿意当皇上？可是我为什么就逃生晚了呢？我要早来几年抢到我哥哥前面去，这不就轮到我这儿了吗？哎呀，但是杨广并不甘心。杨广心里在想，我呀得想办法让我爹把我哥给废了，立我为太子。怎么办呢？这杨广咱不说吗，他有心计呀。有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余文化及的，还有余文化及他爹叫余文素，这爷俩跟杨广都好。杨广就跟这余文化及俩人密谋商议，说我怎么能够才把我哥给废了，让我爹立我为太子呢？余文化及说这得慢慢想辙。余文化及给他出了个主意，定了几条，杨广就按着这几条去做了。第一条就是杨广首先在隋文帝杨坚跟前表现自己，哪里要是有战争他领队出征，灭陈后主的时候是杨广带队去的，回来建立功勋，在他爹的跟前显示他有军事才能。第二条呢，他讨他母亲独孤皇后的欢心，假装孝子，在这个皇后跟前啊，为前为后送这送那，皇后觉得这杨广通情达理，是个好孩子。第三条呢，杨广就是培植亲信，在皇宫内院里朝纲之中，凡属于重臣，就是隋文帝杨坚看中的这些大臣，杨广都想办法跟他们交朋友。谁家要是庆寿了他去了，谁家娶媳妇他去了，谁家纳妾他也去了，不光去，而且给东西，给钱，给礼品，珍珠玛瑙，手特别大。所以杨广这么一来呢，就把朝纲中这些个大臣很多人都给维持住了，其中就有一个人他没维持住。谁呀？这个人官封唐公，姓李名渊。李渊这个人杨广没维持住。杨广知道给李渊送什么东西他也不要，送钱他也不收，哎，拒受贿赂。这李渊说起来呀，跟杨广两个人可有亲戚。什么亲戚呢？就说李渊的母亲跟隋文帝的正宫娘娘独孤皇后是姐俩，那就说李渊和杨广两个人是两姨的表兄弟。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亲戚，所以李渊不买杨广的账。为什么不买杨广的账？这里边有个原因，李渊这个人非常精明，唯独他看出来杨广有野心。杨广如此在朝纲中表现，他为了什么？李渊说十有八九他想要篡夺帝位，他想把大太子杨勇给废了，取信于朝廷，取信于隋文帝。再者来说，李渊还看不上杨广的为人。杨广这个人奸诈，计谋多，心眼儿多，更主要的是有一件事情李渊非常生气，就是杨广这个人好色。有一回杨广和李渊他们共同征讨陈后主，陈后主叫陈叔宝啊。这个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这个陈后主呢建都就在建康，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在江南一带。为什么叫南陈呢？在江南。这个陈后主呢荒淫无道，宠信自己最好的两个妃子，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孔贵妃。张贵妃叫张丽华， 这是历史上有传的人呐。据说这个张丽华长得貌美无比，狐媚惑主。怎么叫狐媚惑主？就是张丽华她美的就像那狐狸精一样，用她这种魅力就把这陈后主整个就给缠住了。这陈后主整天不理朝政，荒淫酒色，从早到晚就喝酒弹唱歌舞，再就是领着这张丽华跟孔贵妃就在一块玩。据讲啊，这个隋兵都已经打到了南京城外了，他还在殿里边在那弹唱歌舞呢。有的大臣向他禀报情况，他也不听，说现在敌军已经到城下了，陈后主在那还说呢，等着我睡一觉，明儿早晨咱们再研究。这还研究什么了？所以等到隋兵打进城中，这陈后主才发现大势去矣。陈后主呢，领着这张贵妃、孔贵妃两个人就往后边御花园跑，跑到后花园里头，蹦噔一下子，仨人一块跳井了。跳到井里之后啊，这井里边水浅，没淹死。隋军过来之后，在这井口这儿冲他们喊，开始他不言语，人家上边要扔石头。这陈后主吓得赶忙就搭茬了，你弄个筐下来把我们拽上去，把三位拽上来了。拽上来之后，这个时候李渊是前部先锋官赶到这里，李渊捉住了陈后主，捉住了孔贵妃，又捉住了这位张贵妃。这个时候李渊就接到了晋王杨广的一条命令，杨广派人给李渊送了命令来了。什么命令？告诉李渊把张孔二妃押送到他的大帐里边处置。李渊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心想，杨广，我知道你呀早就相中了这两个女人了，你想把这两个女人送到你那帐里边供你享用。李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这向陈后主这发兵的时候，李渊跟杨广两个人有时在大帐之中饮酒谈话，谈话过程当中，这杨广就流露出来这样的话，跟李渊说，说我听说这陈后主他有俩漂亮妃子，一个叫张丽华，一个叫孔贵妃，说特漂亮。李渊说，我不知道。你没听说呀？我跟你说呀，我听说尤其那个张丽华呀，长得是貌美如天仙，他们老百姓都讲他说狐媚惑主，说张丽华秋波似水，可摄人的魂魄，说锦帐春风，柔弱无骨。你说这女人得什么样？李渊听到这里，从心里边对杨广就产生一种厌恶，心想还没等打起陈后主来呢，你在这研究这干嘛呀？李渊就没有回答他，但是他从杨广那个目光里边已经看出来他贪婪欲得而不能的那种样子。李渊心想，要是打下陈后主的这个南陈来，这女的我说什么不给你送来。结果真拿下来了，杨广派人要把张丽华、孔贵妃送去。李渊当时就传了道命令，把张丽华跟这孔贵妃推到河边斩首。李渊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咔巴拉叉，张丽华、孔贵妃这两个女子的人头被砍落了。回头告诉传令的，禀报晋王，你就说命令来迟了，我已经把这两个女人给斩了，因为他们陈国上上下下所有百姓没有不恨这两个女人的，说如果不是这两个女人把这陈后主给缠绕住，那么也许陈后主的江山不能丢，我们也不能留着他，留着他对大隋朝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消息传到杨广那儿之后，杨广这心里边恨李渊恨得牙根半尺长。为什么？杨广问这个传令的，是我的命令一去他已经把他杀了吗？传令的不敢撒谎啊，说您的命令去了之后，然后他杀的。杨广心想，李渊有你的，你知道我心里边想着这个张丽华、孔贵妃，我这个令一去你把这俩女的给杀了，行，咱们走着瞧。杨广心里边就记恨上李渊了。可是现在杨广想当这皇帝， 想把自己立为太子，他为什么又留须李渊了呢？他知道李渊在隋文帝杨坚的心里边那是重臣，有分量，心想我得维持他，我把他维持好了，毛扑了顺了，让李渊也冲着我说话，将来把我大哥一废，我真做了皇上之后，我再收拾你李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李渊不买他的账，给什么也不要，送礼送钱都不行。见了他之后，那脸是木张张的，两个人说话老谈不一块去。杨广就跟于文化及合计呀，说这李渊怎么想法把他除了我？于文化及说，想除的话，那得想个辙。我给您出个主意。当今圣上啊，非常相信他的梦幻映照。就是皇上老爱做梦，每回做梦啊，总把那个圆梦的人找来，让他给圆。说前不久皇上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说梦见发大水了，把这长安城给淹了。圆梦的来一说，说洪水泛滥，这是不吉之兆。说应该带红字的人，你应该把他处置了。隋文帝一听，马上就了解呀，朝着缸中，谁姓洪？或者谁叫洪，天赶上成功李浑的儿子叫李洪，所以这隋文帝降旨一到，对李洪赐死，就你自杀吧。结果这李洪自杀了。于文化及就说呀，说既然皇帝喜欢圆梦映照，这样咱就想个辙，李洪说洪水，那么李渊呢，渊也是大水的意思啊，啊，是不能把他给连上？杨广说对，但是于文化及又想了想，说不行，这要愣往上连呢，有点牵强。我给您呢出主意吧。于是他派了一个心腹人，就编了一套民谣，编的什么民谣呢？说明月照龙舟，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既无头，把这个民谣编完了之后，派人就到街头巷尾找些小孩们聚在一块，就教给他们数这个啊，说明月照龙舟啊，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既无头。时间不长，这长安城里这个童谣就传开了。童谣一传开，有人就把这个童谣送到了隋文帝杨坚那儿去了。杨坚一听这个童谣，就把杨广找来了，问杨广听说这个街市上有人传送这种童谣吗？杨广说我早就听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广说这个儿臣我才疏学浅，最好您还找您的圆梦之臣给您圆吧。其实啊，杨广这阵早已经给那圆梦之臣把这钱就使上了。当杨坚把这个圆梦之臣找到跟前的时候，一说这个童谣，这个圆梦之臣就说了，说陛下您想啊，明月照龙舟，说我们龙舟再往前行，黄河水倒流，黄河水倒流，这就说明出现逆境，这水怎么能倒流呢？是吧？杨花随水走，您姓杨，这个杨花随着水走，这不是好现象。天子既无头，天子既无头，那就说要有一个人想当天子，他姓什么呢？既无头，一年四季的季，季字无头，把那一撇去掉，姓李。陛下，现在有姓李的想摩拳篡位，您多加小心吧。哎呦，隋文帝一听这句话，当时心情就紧张起来了，说姓李的敢摩拳篡位，这怎么办？隋文帝于是就把朝中大臣找到一起，要商量研究。隋文帝说我打算这样，我把姓李的斩首。旁边有一位忠臣叫武建章，武建章就说了，陛下您可万万不能这么做呀，您把姓李的斩首，您知道这天下有多少姓李的吗？别忘了张王李赵，这都是大姓啊，这样的话你就会使百姓对您产生抱怨，那么姓李的 他要摩拳篡位，这怎么办呢？
1: 陛下，我想，想要摩拳篡位的人，也就是一个人。
0: 既然是这样，平常百姓他就想摩拳篡位，他也篡不了。不如这样，您把朝中理性的官员都分别对待，如果有过失的可以斩首，没过失的可以降职，再者可以贬到连外为官，别在您的朝纲之中。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也有理，于是旨意降下一道，所有朝纲中凡属姓李的全都打了没了。为什么呀？谁让这姓李了？因为皇上做了一梦啊。要不说这个封建皇帝那个时候他特迷信呐，他就一个梦境就可以使这姓李的都倒霉。姓李的有的是犯了罪被斩了，有的是原地被免了，还有的主动提出来告老还乡了，情愿意自个儿就退休了，还有的呢请到连外去做官。隋文帝杨坚对李渊怎么办了呢？这个李渊因为跟隋文帝有亲戚，论着说呀，这隋文帝是李渊的姨父，所以隋文帝就让李渊到山西太原去做官。李渊听到这里呀，感到自己这是一份庆幸啊，回到自己的家中，马上告诉妻儿老小，上上下下收拾东西，准备立即启程。李渊呢，现在他的妻子宁氏身怀有孕，宁氏夫人一听说立即就启程。宁氏说干什么这么着急呀，咱们等几天不行吗？为什么他要说等几天呢？因为宁氏夫人怀胎有孕，已经到了要生的日子了，他想着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走。李渊呢，这个人办什么事情嘎巴利索脆。李渊说不行，立即动身。为什么要立即动身？李渊心里想，姓李的现在倒了霉了，我要在朝纲当中要待的时间长了，说不定杨广这个小子还使出什么坏招来，我别来一个灭顶之灾。所以李渊告诉守军立即登城。就这样，宁氏夫人身怀鹿甲也跟着坐着车登城上路。跟随李渊走的有他的族弟叫李道宗，还有他的长子李建成，有他的次子李元吉。那么宁氏夫人这肚子里边还揣着一个，一家有几十口子人呐，大车小辆拉着细软之物离了长安，是登城上路。李渊这一走，他想奔山西太原去上任去，他可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经打上他的主意了。谁？杨广。杨广一看他造了半天谣，编了好多的童谣，轰隆半天也没把李渊给杀了啊！杨广跟宇文化及就商量，说这个李渊，我爹把他派到太原府去做官去了。这个李渊又到了太原府，李渊可是个能人，能文能武，胯下马，手中一杆方天戟，乱军之中那是勇冠三军呐。将来要是他在太原府独霸一方，拥有重兵，我别说我当不了皇上，我要当了皇上，他就能起兵造反呐。得把他处置了。宇文化及说要把他处置了好办呢，咱们化妆成一帮土匪，就在半路上截杀他，把他一家子都宰了，斩草除根，你看如何？杨广一听高，就这么办。所以杨广跟宇文化及等人带着有200多人，个子都穿着青一色的青衣服，跨骑青鬃马，普通的人脸上都抹上锅底黑。杨广跟宇文化及这两个人是青纱蒙面，为什么青纱蒙面？他怕李渊认出他来，而且他跟宇文化及商量好了，咱们两个要截杀李渊的时候千万别说话，咱俩一说话让李渊就听出来了，一听出来事儿就不好办了。他们埋伏在什么地方？就埋伏在李渊全家必然有经过的一个地方，叫临潼山茶树岗。所以他们先行一步就在临潼山茶树岗两山的树林的当中埋伏好了，等着李渊加小车辆。李渊毫无防备呀，他要知道有人在半路上截杀他，有200多人，他多带点军兵也行啊。他上太原府上任，他先到那里自然就有兵权了，家丁只有是几十人，
1: 虽然有的家丁身上也带着兵器，但是跟杨广这人比，数量是小的。所以当李渊居家大小这个车辆来到了临潼山茶树岗的山路上的时候，忽然间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锣音，苍苍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两山呼呼呼呼呼呼呼呼，这人就拥下来了。杨广跟于文化戟摧散的队伍往前一来，头前有人喊：“站住，要你们的命！”李渊说：“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钱。”这些人说：“要钱不要，就要你们全家的命。”李渊心想：“这可是仇人见面，狭路相逢。”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杨广和余文化及在临潼山茶树岗设下伏兵，准备要截杀唐公李渊。唐公李渊呢，最初真把他们当成了土匪了。所以李渊跟他们说：“说你们要多少钱，我给你，给我让出一条路就得了。你不是就要买路钱吗？”李渊心想：“我的家小带的这些钱足够打点这部分土匪的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为首的一个匪徒喊了一声：“我们不要钱，我们要命。”李渊听到这里心想：“坏了，这是碰见仇人了，看来他们知道我要从此经过，在此截杀。”所以唐公李渊一抬腿，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摘下自己善使的这条画杆方天戟，双手拔起一端，旁边有他的族弟李道宗，手中也拿了一口刀，他的大儿子李建成手中端着一条枪，跟随他的所有的这些个家丁们全都把兵器亮出来了。应该说唐公李渊呐，那是武将家风，这些个家丁们平素都会武艺，今天在这个关键场合可就都用上了。家丁们各亮兵器，先保护住家眷的车辆。车里边这位宁氏夫人可吓坏了，这宁氏夫人那是带着大肚子，怀揣着孩子，眼看要分娩了，没想到在这碰见强盗了。宁夫人在这里是浑身力抖，李渊的这些家小那些个丫鬟们那些个婆子们也都吓得抱了团了，外围都是这些个男性家丁，各执兵器，和这些匪徒们可就打在一起。说是匪徒啊，那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杨广挑选的精兵强将。杨广觉得指定把李渊得杀死在临潼山茶树岗下，所以杨广手中摆刀，于文化戟手中端着一条枪，直取李渊。跟李渊两人一见面，双战衣并不搭话。李渊拿戟往前一刺，杨广摆刀往外一磕，两人马打盘桓的时候，李渊就问他：“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难道说我给你钱还买不了这条路吗？”可是杨广就是不说话。杨广心想：“我能说话吗？我一说话，那李渊非把我听出来不可，他对我太熟了。”杨广这一不说话，于文化及也不说话，这李渊就奇怪了。李渊心想：“这贼是哑巴啊？我碰两个哑巴贼，怎么我跟他们说话，他跟我不说话呢？这语言不能沟通，事情就不能解决呀。”唐公李渊心想：“没别的，我就要他们的命得了。”唐公李渊那是马上的英雄豪杰，颤动画杆方天戟，一个打俩，但是也面无惧色。这个时候杨广跟李渊一边打着，一边就心里边暗骂他带来的这些军兵。杨广心想：“这帮王八蛋全是废物，你没看见我们俩打一个打不下他来吗？你们在那跟他那些家丁打什么呀？你们过来一伙子人把李渊一块围上，先把李渊给收拾死了，这不就全结了吗？他手下那个人不打自散呐。”
0: 啊，但是呢，他那些个军兵跟李渊那些家丁正在那酣战呢。就在这个，李渊跟杨广、于文化及打到二三十个回合，杨广旁边有一个副手，长着心眼了，往旁边一摆手，招呼过来十来个人，一起过来就把李渊给围住，把谭公李渊这一围住。李渊一看周围都是他的敌人，这阵李渊心想坏了。李渊心想，我李渊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叱称疆场，所向无敌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到了临潼山茶树岗这么个小地方，我要完。这就叫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河沟里也能翻船，我李渊难道说就要死在此处吗？李渊心想，我真要死在此处，我心里糊涂，我得罪了谁了？那么蒙面人他们是哪一个呢？李渊现在没有功夫详细审视面前这两人他们是谁，他端着话赶方天戟就得应付作战。李渊脑袋见了汗了，眼睛目光有点散乱了，李渊自己心里边心理状态已经防线溃退，要完了。李渊心想，天哪，难道说我李渊就当死于此地吗？正这个功夫，由打临潼山那个山坡上边顺着旁边一条小路，突然间窜起来一匹黄骠马，马上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边往下闯着一边高喊，哎，你们那干什么？马上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范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足下蹬着牛皮战靴，跨起一匹黄骠马，手中使一对熟铜双眼，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来自山东，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三班总仪马块头，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这个秦琼啊，是三班总仪的马块。三班总仪马块是什么官呢？相当于吧，我们现在的刑警队长，抓差办案的这么一位。这个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说他不是一般的人，说是他的为人、人格、名望在山东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琼秦叔宝在山东由于到处抓差办案，会身好武艺，善使熟铜锏，而且会打拳，别人给他送一个外号，称他为马踏黄河两岸，锏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交朋友似孟尝，孟尝君好交朋友，门下有三千食客，就在他们家经常吃闲饭那朋友有三千，轮流来，好交朋友到这份儿那就顶了天了。所以说他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专诸是专业刺客，伍子胥曾经让他去刺杀王僚，但是专诸说老母在堂，我得尽孝，我不能去。专诸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老太太悬梁自尽，成全自己儿子的大业，这专诸才去。所以专诸是有名的孝子。秦琼啊，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你说这位就这个外号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秦琼在山东济南府怎么到这儿的呢？秦琼是奉济南府历城县县太爷的命令押解着罪犯充军发配，他和自己的本堂的一个弟兄叫樊虎，这樊虎呢也是三班总仪的马快，两人押解着两道差，都是充军的。什么差人呢？差派的是押解的罪犯，这罪犯都是大盗，就偷东西的，判他们充军发配，一个到平阳，一个到山西潞州。秦琼押解的人呢到山西潞州，樊虎押解人呢到山西平阳，哥两个呢有一段是顺路。再者说，两人押送这个充军发配的罪人得先到长安司换公文，要不怎么能到的长安这儿来呢？ 两个人到长安司把公文度

换瞒了，押解着罪犯准备上路奔山西，也走在了临潼山茶树岗这地方。这个临潼山上边啊，秦琼听人说上边有一个五云庙，就是伍子胥庙。伍子胥当年临潼斗宝，力举千斤顶，震动十八国。正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古迹，所以临潼山上修了一个伍子胥庙。秦琼呢，自幼崇尚英雄，走到山下的时候就跟樊虎说，说我这个罪犯差人，你先给我押解着到前面镇子上找店房住下，我呢上这山上我拜拜伍子胥这庙，我看看伍子胥这庙神像是怎么塑的。所以就这么秦琼上山拜庙来，到山上这一拜庙，拜完了庙，秦琼一下山正准备着要追赶樊虎的时候，忽然听见山下大乱。秦琼催开胯下这匹黄骠马，下了山坡，远处一看，这就是有人劫道。秦琼往下一边走着，一边也瞧清楚了，断定这是一帮强盗劫夺一个官员。怎么知道强盗？因为那伙子人脸上都抹着锅底子黑呀。你要是好人，你把脸抹黑了干嘛呀？这肯定就是做贼的强盗啊。为首的那个人还青纱蒙面，哦，那边还有一个青纱蒙面的。秦琼心想，看来当中间这个官员手使方天戟的这位有几何勇战，但是毕竟他是一个人，旁边的手下那些个人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官员要吃亏。俗话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何况秦琼秦叔宝那是一个见义勇为之人。所以秦琼亮出自己善使的这一对熟瞳双眼，由打山上大喊一声，催开黄骠马是冲下临潼山。秦琼这匹马别名叫西凉玉鼎甘草黄，那是一匹宝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匹马就打个立色的功夫就到了山下了。秦琼这马到的山下，前边就是杨广。这杨广啊，听见山上有人喊，杨广没当回事儿，他也没想到这位这马就这么快。听那声喊的时候还在半山坡上呢，就那一眨眼的功夫到他身后头了。这杨广没来得及回头看，秦琼在后边就喊了一声，贼寇竟敢在此捡镜劫夺，吃我一剪。说着话左手摆熟铜剪奔着杨广的后背，噗，这一剪就砸下来了。杨广听见后边风声一响，这杨广赶忙往旁边一带马，这马往左边一带，这一剪没打着，没打着也不是全没打着，在他的肩膀头子这边上扫了一下。秦琼那是多大的力量，这把熟铜剪就扫这一下，就差点没把杨广就打马上给扫下来。杨广就觉得后背蹭的一下，哎呦我的妈，他喊了声我的妈，这马就窜到旁边去了。杨广再不敢说话了，这我的妈呀，这是下意识喊出来的。杨广心想，我喊了这声妈，这李渊能听出是我呀？啊，他要听出是我来，这可就要了命了。秦琼这一剪扫下来，杨广就觉得肩膀头子这个地方火辣辣的疼。其实他是没扒下来看，扒下来要一看的话，肩膀头子上边都秃噜了一层皮。杨广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杨广心想，这个小子厉害，就这一下子扫得我这么疼，我可不能再在这跟着打了。我如果再在这儿打，这个小子浑浊闷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这一下子把我给砸巴死，我这皇上也当不上了，这太子也继承不了皇位了，那我就亏了。所以杨广不敢傍钱了。杨广这一不敢傍钱，于文化及在旁边一看，那位跑旁边去了。他一转头的功夫，秦琼摆双剪奔着于文化及就来了，熟铜剪流星赶月照着于文化及脑袋上，呜砸过来了。于文化及用兵器往上一架，嘡的一下子，真的于文化及是两膀酸麻。杨广看是不妙，冲着于文化及一摆手，没说话，一摆手那意思撤。杨广这一摆手，于文化及心里就明白了，秦琼这一来，他也知道这位本领比他们不是高一点半点，他们要跟这位动手是非趴下不可。所以于文化及催马就跑，杨广于文化及往下这么一拜，他手下这二百来兵丁啊，兵随将

0: 像令草随风啊，一看头都败了，他们也跟着败下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那树林子里边就跑散了。跑散了之后，他们奔前边去了，前面有他们固定的集合地点。他们这一走，秦琼、秦叔宝一带黄骠马，吁，把书童简合在一起，怀中一抱，看了看唐公李渊。这阵李渊满脑袋是汗，方天戟在马鞍裘一横，抬头看了看秦琼，壮士，请问贵姓高明？秦琼、秦叔宝心想，我呀，用不着留名留姓，见义勇为，人人都应该这样做。我做完了之后，给你留个名姓干什么呀？还想让你报答我呀？有道是施恩不图报啊。所以秦琼、秦叔宝微微笑，呵呵呵，邂逅相遇，何必再问名姓啊？我去追赶这伙强盗。秦琼催马随后，说是追强盗，其实秦琼想，樊虎在那挡着我呢，我得快找樊虎去。秦琼催马这一跑，唐公李渊忽然意识到，这个人的名字我得问明白啊！啊，这个人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要没有这个人到此，我这一家子就都被人家给杀了。所以唐公李渊随后催马，告诉手下人跟着我一起问问这恩公名姓。呵，这就跟着奔秦琼来了。秦琼头前催马走，扭向回头一看，后边这伙人跟着。李渊摇手问：“喂，壮士，留下名姓，叫什么呀？”秦琼一看，我要不报个名啊，看来他还没完没了。所以秦琼扭向回身，喊了一嗓子：“秦琼！”他喊上秦琼，这秦呢是闭口音，这琼呢走鼻音。他在上风头，他这个秦呢喊得轻，琼喊得重，秦琼。这李渊就听见琼，他叫琼啊，哪有叫琼的，没听说叫一个字的啊。李渊就又问：“请问壮士，你叫什么名字？”还问什么名字，秦琼伸出手一摆手，他们一摆手一晃，意思你别问了。催马走了，李渊一看这一摆手，哦，这手什么意思？手是五个手指头，五，他叫琼五啊。问旁边这家丁，这个人是不是叫琼五？家丁们说，是吧？啊，他姓琼，有姓琼的吗？没听说过呀，有叫琼五的吗？叫琼五倒有可能，姓琼的可没听说。嗯。李渊说：“此人姓琼名武啊，你们都要记住，琼武是我们的救命恩公。”李渊这拨转马头，领着家眷要继续上任，这不说了。秦琼、秦叔宝由打这儿催开战马，就撵上了樊虎。撵上樊虎的时候，樊虎刚进镇子，跟上来之后，樊虎一看，哎呦，我说哥哥，您这怎么跑一脑袋汗呢？干嘛去了？秦琼说：“别提了，我上临潼山上看了看五云庙，帮了个忙，打了个抱不平，有一伙贼呀劫夺一个官员，我帮着把那贼呀打跑了，所以我这才回来。”嘿，大哥，您真这份儿，您是拜拜庙您还做了件好事，走吧。哥两个进了镇子之后，找了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登城上路。小兴夜住，饥餐渴饮，哥两个这天就来到了山西潞州了。到潞州的时候，秦琼可就到地方了，他奔天堂县，樊虎呢还得往前走，他奔平阳。到岔道口这个地方，哥两个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互相嘱托，秦琼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啊？你要回去的时候最好到这来找找我。”樊虎说：“行，我回去的话我到这来找您啊。”两个人说完了，把行李分开，把穿戴的衣服那包裹都分开，然后分道扬镳。秦琼呢押着罪犯就进了潞州天堂县。进了潞州天堂县之后， 秦琼是先把押解的罪犯送到衙门里头，衙门里头呢把罪犯先收下，押在南监。至于说秦琼这个回文，那得等着老爷来批，他才能拿着回文走。但是老爷现在啊没在衙门里，衙门口的人跟秦琼就说了，说我们老爷蔡知县呢、现在上太原府了，因为太原府最近新官上任，各县城的知县老爷都得到那儿去朝拜新任的老爷，听说一个姓李的，所以你得等着我们蔡知县回来之后再给您批回文。秦琼一听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找个店房等两天。于是秦琼把这个罪犯交代完了之后，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也觉得是如释重任，牵着这匹黄骠马就在西门里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王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姓王，店里边这个店小二也姓王，叫王小二。王掌柜一看秦琼来了，一瞧这位是官府中人呐，是山东人，听口音听得出来，就在这个店里边住下了。秦琼要了上房三间，自个儿包了。要上房三间之后，把黄骠马让店小二在槽头上喂好喽，自己倒在上房屋里。店小二给打来了洗脸水，秦琼洗完了脸之后告诉给准备点饭菜。店小二给准备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做了一个汤。秦琼在这吃完了喝完喽，自己心想，这老爷看来最近这两天回不来，估算着也得三四天的样子，我在这个店房里住着，吃饭得给饭钱，住店得给店钱，我那个马喂的草料也得给钱，看我这个钱带多少够不够。他往自己的行囊包裹里边这么一摸，秦琼忽然想起件事了，哟，坏了，怎么着？他跟那樊虎啊两个人游打山东济南府一动身的时候，盘川路费两人是放在一块儿的，所以给他们发银子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樊虎跟秦琼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就发在一块儿都给了樊虎了。樊虎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哥哥，这钱呢都在我这儿呢，到时候咱俩分手把钱再分开。秦琼说好，在你这带着吧。可是两个人分手之后呢，行李衣服什么都分了，就这盘着路费钱没分，樊虎一个人带走了。秦琼现在一摸没钱呀，秦琼说这可不好办呐、没有钱呐。又一转念，临来的时候自己的老娘给了他五两银子，说知道山西潞州的绸子好，让他呀给买点潞州绸回去，因为九月九是老娘的寿诞之日，老太太过生日，想要穿点新衣服，这五两银子在他这包里呢。秦琼心想，有这五两银子还可以，老爷要是最近这两三天来喽，我把批文领回来，然后把电饭账一结，我就快点走，哎，差不多能够。所以秦琼这心里边才算有了点底。可是呢，秦琼就跟这店小二就说了，说老爷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你可及时地告诉我，我带的钱不多。店小二一听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告诉您，这一天秦琼正在屋子里边吃饭的功夫，那店小二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哎，我说秦爷，老爷可回来了，正进西门。秦琼一听，慌慌张张又打店房里边出来，来到门口外边一看，老爷的大轿和道队就到在跟前了。秦琼拦轿往里一跪，济南府的秦琼给老爷见礼，抬轿的没有准备，前面一停，后边往前一推，这轿咣当一下子把老爷由轿里边给倒出来了。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腊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强谋烈魄，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他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心如却不敢相见。心如啊心如，你在老夫面前，臣不配。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sam, mama.
4: 亚留不留级别，妈妈。
5: 亚姆妈妈。
6: 爱是的，妈妈。
5: 伊布留贝尼妈妈。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99.5。
1: 明珠万火映花黄，
2: 如此断肠花烛夜，
1: 不须是来月伴身旁，
3: 洒情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当然是他，为父在后宫亲眼所见，他呀，
1: 求万岁能准殿试念重赏，果然是胸藏锦绣世无双。
2: 名叫
0: 姜文宇。

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天马口涉水登山，好吧相挑，女士臣。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数臣七载未诉真情，提起此事

神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臣南派将，对我贤妻素有仇。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吃晚饭有没有最佳时间呢？晚饭和午饭合理间隔时间大约是6小时，晚饭距离夜间睡眠的合理时间大概是4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早，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间隔会太长，人在夜里容易发生低血糖反应。晚饭吃得太晚，一是容易导致睡眠不安，二是人体代谢高峰一般在饭后的4到5小时。晚饭如果吃得太晚了，吃完就睡，那会因为不能及时排泄，久而久之会形成尿路结石。建议晚间5点到7点吃晚饭，8点之后除了喝水，最好不要再吃任何东西，并且晚饭后的4小时内尽量不要就寝睡觉，以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如果实在因为加班等原因不能按时吃晚饭，那么晚餐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